0: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1: 红桶烧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衣服，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3: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0: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

FM 1079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青年宣讲员潘亚楠。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困难，但这次我想从另

重大创伤的本质在于它粗暴地篡改了受害者内在的时间体验，它不是一个可以放下的包袱，而是内化为一种新的感知器官。从此，世界必须透过这层布满裂痕的镜片来观看。面对这片内心的废墟，黎与迪迪恩选择了看似背道而驰，实则互为镜像的应对方式。黎的回应是向内的坍缩与沉默的仪式，他切断情感，将自己流放到波士顿，从事最无需动脑的体力劳作。他的话语变得短促粗粝，仿佛多一个音节都是能量浪费。这是一种极致的减法声。

从神坛上的试炼拉回地面，还原为一种需要直面的粗糙的生存事实。他们给予我们的或许不是慰藉，而是一种更珍贵的东西，许可。许可我们不必总是强颜欢笑，不必从每一场破碎中榨取所谓成长的养分。他们承认了人类经验的限度，并在这个限度内肯定了那种带着裂痕、带着空洞、步履蹒跚却依然向前的姿态。这其实比任何战胜的故事都更需要勇气。这是一种成年人的

而这正是大多数人走向平庸的开始。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不是智商，也不是资源，而是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为你最终的命运负责。越早建立这种无人兜底的生存意识，

躲在厨房的角落里练功。一次偶然的机会，名旦苟存忠看中了他，执意收他为徒，暗中教导。义勤娥也不负期待，每天5点钟起床练功，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终成了响彻全国的秦腔皇后。心理学家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无人兜底是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那一刻你清楚地知道，这辈子没有什么外在事物可永远依靠，唯一能够倚仗的只有那个不断成

极度绝望之下，他甚至想过一死了之。而现实就是，任你如何呼喊，也没有人会来救你，所有的路都得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踏出来。在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地，他吸取过去办厂的经验教训，破釜沉舟创办了锦江川菜馆。凭借独特的经营模式，饭店生意日渐兴隆，一时间董竹君名声大噪。可是好景不长，因日寇和汉奸刁难，董竹君被迫逃出海外，餐馆也难以为继。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董竹君才重新回到上海。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振锦江餐馆，仅用了半年时间，便让餐馆起死回生，再次红遍上海滩。

0: 四次，并且同时口服谷维素、维生素 B1 等药物，发现治疗这类病症效果突出。近些年来，由于疲劳工作引发的过劳死，更是提醒工作压力大的人们不能忽视劳累给心脏带来的重创，更需要把预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

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0: 闻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从小与辞去了令人艳羡的铁饭碗，回到老家成为了一名制香师。本着药香同源的理念，20年来他收集古方，提纯香料，改良配方，从寂寂无名的初学者成长为传统制香技艺瓜沥曲级代表性传承人。一缕幽香蕴藏着他传承香文化的恒心，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0: 试问呢，施老师，施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施老师啊，您与志香的缘分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哦，最早的时候是受家里的一个影响，然后在祖辈口中得知，就是我们家族跟近代中医大家施静默有很大的渊源。受他的影响呢，就我觉得我要把家族的志香事业啊融入中医养生，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想把这个事业作为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0: 您刚刚说家里有志香的这个传统是吗？
1: 我祖辈开始已经开始志香了。那个时候的志香

0: 上有这么一位大家，我觉得我在选专业的时候，如果能够选择以中医药有关的一个专业的话，我将来从事制香行业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当时我就想把这个中医与这个香方联系在一起。
1: 所以大学学的是什么
0: 我
1: 专
0: 是
1: 业？
0: 学中医药的。
1: 大学毕业之后，好像找了一份大家非常羡慕的工作，是吗？
0: 对，那个时候我在药监局做了不到一年嘛，然后就出来了。
1: 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吃香的体制内的铁饭碗啊，但
0: 对
1: 是
0: 的，
1: 做了不到一年就辞职了，
0: 对，
1: 就是还是想回归当时的初心。

0: 完全不同的一条新路子。
1: 对，祖上呢，它的香呢，其实跟现在的即食香没有多大区别。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技艺来说，在不同的阶段，一定要有创新能力。是作为年轻人来说，我要就通过现在的一些当下所需要的一些香品，把它融入进去，做得味道好一点，把这个香能够在文房里，在喝茶的时候能够用，那我觉得这个香就是有意义的。
0: 那么，从05年辞职，成为一个职业的制香师，到2025年成为萧山区的一个传统制香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中间整整走了20年的时间啊！这20年里，你应该是不管是从技艺的提升，还是从这个香料的研发，是不是也经历过很漫长的一个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0: 就一百以下一管的这种箱，一管标准长度大概十克左右吧，
1: 嗯，
0: 十克左右，一般情况下是30根左右。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就是檀香类可能会更好啊，这个价位，基本上100上下是没问题的。那我们空间大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稍微粗一点的香瓶，比如我们2-3-5好友去品，空间又比较小，那这个时候我们选的稍微细一点，适合近距离品。那我们弹琴要看书的时候呢，要近距离品，那个时候我们香点的时候就是要用，只要点一半就行了。我们标准打个比方是21公分，那我们点个10.5公分就可以了。
1: 折半。
0: 对对对，其实这个已经达到效果了，不需要比如21公分全部去点完，没有必要。
1: 差不多，如果说空间不大的话，半根香它的挥发物就能充盈整个空间了。
0: 对，
1: 那就没有必要浪费整根香去。5公分它挥发的物质就可以充斥大概多少面积的房间？
0: 10个平方以内都是可以的。
1: 啊，10个平方以内，哎，这个就像我们如果用香水的话，有一个留香时间。
0: 对。
1: 那其实这个品香是不是也是，虽然它只有短短的5-6公分、
0: 嗯，
1: 但是它如果是一段好香的话，
0: 嗯、
1: 它充斥着10个平方以内的空间的话，就会有具有比较长的一个留香时间。
0: 对，我们对一款好香的评价标准呢，有三个指标。第一个点呢，就是我们点出来的香味道要好。第二个方面
1: 就好闻，就是、
0: 嗯、对，好闻，体感舒服。
1: 嗯。
0: 第二个就是气，我们叫气，就今天点完了，晚上点完了，我们第二天进入这个房间，这个空气中还有没有余香，我们叫气场、
1: 哦、
0: 能不能沉下来，
1: 我们简单的理解就叫留香时间的

0: 好不好看。
1: 那怎么去评判这个烟好不好看呢？
0: 聚而不散。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灭蚊子那种蚊香，
1: 嗯嗯，
0: 蚊香你我们去用一下，它是没有烟的，或者说它的烟点出来马上就散掉了。但是我们品香呢，就是需要烟，需要凝聚。如果烟太散，会暴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材料油性成分不够，说明它的有效成分太低了。
1: 嗯，听众朋友以后如果要去买香的话，可以参考舒老师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您在制香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考虑到如何把这个香文化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有没有做相应的推广？
0: 这个是我毕生奋斗的目标呀。我觉得我们既要做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一个追求应该是研发几款就老百姓能

家。上届党总支书记许莹主持会议。会上，许莹代表中共杭州市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总支部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全面总结2023年以来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绿化政治引领筑牢忠诚根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全体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过硬政治素养护航助残事业发展。二、深化理论武章，夯实思想基础，构建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研讨、实地研学四位一体学习体系，创

0: 好，听众朋友，本期的残疾人之友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15.4万吨，同比增长3.1%，位居新疆口岸首位，创立向古巴追加1000万欧元人道主义援助，用于支持古巴老人、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及偏远地区民众。

抢灯不闯灯。两人以上避免并排骑行，横穿马路时应下车推行。公共出行时要选择乘坐正规的客运车辆，应在车站站台或指定地点候车。上车后要文明坐车，不能把头或者手伸出车外。下车前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确保安全后再开车门。下车后不要在车旁边逗留或突然横穿马路。农村地区道路情况复杂，在路上行走时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的右边行走，横穿马路时要走斑马线，

夫索夫。盘夫索夫呢，是越剧的传统剧目，写的是明嘉靖年间，曾荣因父为严嵩所害，逃亡在外，被严的党羽收为义子，并与严嵩孙女兰筝成婚。婚后，兰筝察觉到丈夫感情异常，经盘问得知底细，寄予同情。后兰筝母亲作寿，曾荣过府祝贺，趁机闯入机密重地标本楼，欲取罪证，不料归路被阻，误入严党赵文华之女婉珍房中，不能脱身。兰珍见曾荣深夜不归，疑遭不幸，便回娘家索夫，引起争端。婉珍见状

小生真勇，表示欢照。爹爹正贤，冠居善变宗子；母亲正是高水王风。我本闭门咏唱共同，苦恨念送着老臣。上殿荒州一本，是我无巧作色者，皇上听信上言，将我无奔亡西疆斩首，并将我

0: 冷落，横征朝中策奸臣。
1: 北京时间11:30。

外面敲门是哪一个？

0: 我？
1: 读书吗？
0: 读的什么书啊？
1: 书无君之书
0: 啊！可是白姐姐，请我听听。
1: 什么？你要听？
0: 嗯，
1: 好，你听着。
0: 客儿送来信儿飞，他过世书就忘记，
1: 忘记了。
0: 小姐啊，小姐，
1: 似曾相识。

0: 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范宝华去了

0: 魏太太扭头，摇摇头。
1: 也不过是在朱四奶奶那里会过她两次。
0: 哟，你倒是常去朱家啊。魏太太笑着。
1: 常去又怎么样？其实，我也不过去过两三回。

0: 动摇了。士为知己者死，只要你永远是这样的对待我，我是愿为你牺牲的。你以为我去找袁三是对你有什么不利之处吗？那就猜到反面去了。我正和他交朋友，打算在他口里探听出来，你喜欢吃什么呀？你喜欢女人穿什么衣服啊？你也认得我这样久了，你看我总是穿了这一件花绸夹袍子，我也应当做两件衣服，以后少不得和你同出去的时候，大家都是个面子，我总不能老是这一套。
1: 范宝华一笑，有你这话，我死了都闭眼睛。衣服，那不成问题。你要做什么料子的？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再提多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你有多久没有哭的，你有多久没有笑，有多久没有抱怨，试着睡个觉，想要开心是否还能找到朋友陪你闹，再提多时又是否会有肩膀给你靠。闭上的眼睛我却不想睡，没力气前进。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

FM 1079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我是青年宣讲员潘亚楠。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话题是困难，但这次我想从另一

浮于日常的无法消融的颗粒。传统的叙事总在许诺时间是一剂良药，但这两部作品，一个通过影像的沉默，一个通过文字的锐利，共同戳穿了这个善意的谎言。过去我们总觉得痛苦嘛，总会过去的，时间会治好一切。书里、电影里不都那么说吗？主人公经历了磨难，最后得到了升华，变成了更好的人。但这两部作品联手把这种温柔的谎言撕了个口子，他们说不，不是的，有些东西过不去。在电影里，导演肯尼斯·洛纳根用支离破碎的闪回，将主角李·钱德勒的过去

负此刻的沼泽。他在铲雪、通水管、在酒吧麻木喝酒时，那场吞噬了三个孩子的火灾会毫无征兆地袭来。时间在里这里，不是向前流淌的河，而是一片结了冰的、不断映照同一场灾难的湖面。这冰面在奇想之年里化作了狄迪恩笔下奇想的载体。

坠入了思维的失重状态。她保存丈夫的鞋子，因为觉得他回来要穿。她冷静地分析自己的悲伤，向科学家研究一个陌生星体。这种被称为奇想的心理状态，正是创伤的非线性表征。理性知道人已逝去，情感却拒绝接受时间已断流。过去并未过去，它以另一种密度淤塞在当下的每一个缝隙里。二者共同揭示了一种现代困境的核心认知，

废墟里与迪迪恩选择了看似背道而驰，实则互为镜像的应对方式。里的回应是向内的坍缩与沉默的仪式，他切断情感，将自己流放到波士顿，从事最无需动脑的体力劳作。他的话语变得短促粗粝，仿佛多一个音节都是能量浪费。这是一种极致的减法生存，通过剥离一切复杂的连接与期望，来降低存在本身被痛苦再次击中的概率。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行走的纪念碑，碑文只有他自己能读，内容是无法言说的罪罚。迪迪恩则走向了另一段极致的

消的自我分析中寻找着防止自我彻底解体的秩序。这两种方式一静一动，一抑一扬，却共同分享了一个内核，他们都是在绝对失控的灾难后，人类精神为了维持最低限度的稳态而演化出的生存策略。沉默是秩序的真空，言说是秩序的废墟，他们无关优劣，只是同一枚绝望硬币的两面。两部作品最震撼也最具革命性的地方在于，他们彻底拒绝了传统叙事所承诺的救赎终点，他们提供的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一种去魅后的清醒。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结局被誉为反高潮的杰作，力没有留下，没有与侄子抱头痛哭，达成戏剧性和解。

的虚空，并依然决定在此虚空中背负着全部的记忆与重量，继续旅行，活着这一最基本的生命契约。我想海边的曼彻斯特与奇想之年这两部作品重构了我们面对苦难的认知框架，他们联手将苦难从神坛上的试炼拉回地面，还原为一种需要直面的粗糙的生存事实。他们给予我们的或许不是慰藉，而是一种更珍贵的东西，许可，许可我们不必总是强颜欢

你觉得有人为你兜底，习惯性依赖他人时，大脑会默认你处于一个低风险环境，危机警报系统就长期处于休眠状态。久而久之，你不仅丧失了对抗风险的能力，更会失去对规律的敏锐洞察。一旦曾经赖以生存的平台、长辈或者关系出现问题，哪怕只是一次微小的变故，都足以让你产生巨大的生存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在大公司混日子或者家境优渥的人往往会陷入认知停滞。《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一个典型。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地方名流前清举人，未来岳父是银行家，出资送他留学欧洲。明明有资源有人脉，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归来必是一片坦途。但是他偏偏选择了躺平。4年间，他辗转伦敦、巴黎、

暗中教导。易清娥也不负期待，每天5点钟起床练功，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终成了响彻全国的秦腔皇后。心理学家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无人兜底是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那一刻你清楚地知道，这辈子没有什么外在事物可以永远依靠，唯一能够倚仗的只有那个不断成长的自己。网友黛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刚开始创业时，他一直留有退路，心里想着实在不行大不了找份工作，反正父母还能支持一阵子。正因为存了这个念头，那段时间做内容很是敷衍，更新3天打鱼2天晒网，数据不好就安慰自己运气差，

禁用了半年时间，便让餐馆起死回生，再次红遍上海滩。在照顾家庭、经营生意的同时，他还一直支持革命事业。1951年，更是将价值15万美元的锦江饭店无偿捐给国家，建成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个国宾馆。2年后，周恩来总理专程接见他，感谢他多年来为党的事业所做出的贡献。从逃离青楼到决绝离婚，再到成为商界传奇，支持革命，董竹君的每一次选择都为掌控自我人生。康德说，所谓自由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自我主宰。真正的安全感从来不来自于他人，而是来自于自身的能力和底气。与其指望别人兜底，不如靠自

府院府检府监联席会议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建立健全常态化沟通协作机制，推动行政与司法监察在法治轨道上凝聚更强合力，为建设更高水平法治萧山、更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昨天，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主题为“书香中国，阅读之美”。本届书博会汇聚了全国1000余家参。

0: 志向事业啊融入中医养生，就那个时候开始就想把这个事业作为我一生奋斗的目标。
1: 嗯，您刚刚说家里有制香的这个传统是吗？
0: 我祖辈开始已经开始制香了啊。
1: 那行，
0: 对，我觉得我要把这个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我觉得要传承下去，祖上遗留的一些文化的遗产传承到后辈的手里，我觉得这样的传承比单纯的上班更加有意义吧。目标是挺有情怀的，年轻的时候嘛，那个时候。
1: 您辞职是什么时候？
0: 应该在2005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我也跑过一些大的城市啊，像北京、上海一些高端一点的一些茶室啊。

0: 看这个烟好不好看。
1: 那怎么去评判这个烟好不好看呢？
0: 聚而不散。我打个比方好了，就是灭蚊子那种蚊香。
1: 嗯嗯，
0: 蚊香你我们去用一下，它是没有烟的，或者说它的烟点出来马上就散掉了。但是我们品香呢，就是需要烟，需要凝聚。如果烟太散，会暴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材料油性。

0: 相当就是需要烟，需要凝聚。如果烟太散，会暴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里面的材料油性成分不够，说明它的有效成分太低了。
1: 听众朋友以后如果要去买香的话，可以参考施老师给大家提的这个意见。您在制香的过程中是不是也有考虑到如何把这个香文化融入到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有没有做相应的推广？
0: 这个是我毕生奋斗的目标呀。我觉得我们既要做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个创新的东西，我觉得我的一个追求应该是研发几款就老百姓能够经济又好闻的香，普通的材料把它做成好闻的味道，
1: 以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价格去推广这样的一个香文化。
0: 对，香文化我觉得不是高高在上的，应该是大家生活水平好了。

0: 后，觉得是精神层面还是需要丰富一下，就是我奋斗的目标吧，算是
1: 制作出一些更加经济实惠的这个香，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有雅兴。
0: 对的对的。
1: 非常感谢施老师做客我们本期对话1079节目，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香文化的有关的知识，也教了大家如何去品香买香啊！非常感谢施老师的到来。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北京时间15: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在我们身边，很多人，尤其以中青年为主，因为长时间的久坐，可能会患上心血管神经功能症，表现如胸闷、胸痛、憋气、心慌、心前屈或背部疼痛、失眠、全身乏力和拔气等症状，严重的时候会产生濒死感，可是一去医院检查并没有心脏病变。对于这类人群，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呢，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咱们走进太阳花节目吧。

些灵长类，像大猩猩等等，还有老鼠，能够感受到鸡痒痒。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感受到鸡痒痒，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有些人怕痒，但是另外一些人不怕痒的原因。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来实施 K 痒痒，但是无法给自己实施 G 痒痒。所以呢，我们说挠自己不痒，指的就是 G 痒痒，而不是 K 痒痒了。那么有小朋友可能会非常好奇，为什么无法对自己实施 G 痒痒呢？这是因为小脑能够对人自身的运动进行预测，当自己挠自己的时候，小脑对这件事情是完全知情的，它会向你的大脑来发送信号，告诉它皮肤某某地区将要发生挠痒痒事件，通知我们的皮肤和大脑来做好战斗准备。因此，当你真的开始挠的时候，皮肤和大脑其实收到信号。

0: 并希望自己能荫庇万物，给人们带来欢乐。
1: 紫藤春季开花，花朵呈紫色或深紫色，花冠蝶形，花序长垂，盛开之时蜜花集聚，摇曳生姿，远处仰望似若群蝶列飞。
0: 古代诗词中的紫藤经诗人艺术想象，如沉霞映水，或似彩凤飞临，绚丽迷人。
1: 全诗朴质自然，不雕不点，诗人综合运用了白描、倒装、想象、对偶等手法，集紫藤、花蔓、蜜叶、香风、美人等等事物于二十次

0: 等等手法，及紫藤、花蔓、蜜叶、香风、美人等等事物于二十字之中，天然去雕饰，意境新奇，形象地突出了紫藤树之美，足见诗人高度的概括力和艺术表现力。
1: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不雕不点，意境清新，读来仿佛也能感受到紫藤花瀑布的美丽。如果现在你还没看过紫藤花，一定要趁着天气晴朗去赏一次。

0: 海故事和知识。
1: 今天的读书破万卷呢，首先我们姐姐想给大家推荐一本我们小朋友和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阅读的亲子阅读书。第一次接橡果的小橡树，因为橡果不好吃，受到了来自松鼠和森林里面其他动物的嘲笑。从此呢，小橡树变得很难过，很自卑，结出来的橡果啊也是越来越苦涩。

0: 上开始。今天的天天听故事呢，让我们来听小朋友给我们讲的故事，叫做《会打喷嚏的帽子》。
1: 魔术团里有一个老爷爷，老爷爷有一顶奇怪的帽子，会打喷嚏的帽子。他朝帽子吹一口气，里面就会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来，有糖果、苹果，还有蛋糕。嘿，把这顶奇怪的帽子偷来，该有多好！这话是谁说的？是几只耗子说的。晚上，他们就悄悄地溜到老爷爷家里去了。

0: 他们问大耗子，咦，这是怎么了？你偷来的帽子呢？大耗子说，
1: 帽子里藏着一个阿欠，这个阿欠可比呼噜厉害多了，你一碰它，它就轰你一炮，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给炸死了。
0: 这时一只年纪很大的耗子从一个洞里钻了出来，拦住了他们，对他们说，
2: 你们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你们做了不光彩的事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房易贷房产抵押贷款最高额度1000万元，最长可贷10年，流程简便，还款灵活，未结清按揭的房产也可以办理，详询萧山农商银行各网点。
3: 1079整点报。

上车后要文明坐车，不能把头或者手伸出车外，下车前要注意后方有没有来车，确保安全后再开车门。下车后不要在车旁边逗留或突然横穿马路。农村地区道路情况复杂，在路上行走时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的右边行走，横穿马路时要走斑马线，切勿翻越栏杆，随意横穿，横过道路时一定要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不要在马路上追跑打闹。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全体工会会员参加。上届党总支书记许莹主持会议，共杭州市萧山区残疾人联合会总支部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全面总结2023年以来我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履职成效，并结合工作实际，对下一阶段机关党建重点工作提出建议。一、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忠诚根基，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断提升全体党员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过硬政治素养护航驻残事业发展。二、深化理论武装，夯实思想基础，构建集中学习、个人自学、专题研讨、实地研学四位一体学习体系，创新学习形式，丰富学习载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走深走实、入脑入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

0: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

0: 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
2: 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手串精神。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

0: 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六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0: 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2: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0: 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1: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

0: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

0: 福检府监联席会议召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朱家鹏、楼成天、郑浩然报道。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区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全区各级党员干部集中收看、交流研讨，对照义乌发展之路，对标先进，检视自身。

奋力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2026年萧山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五期全体学员集中收看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片，学员们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专题片中一幕幕改革创业场景，一段段总书记重要论述，引发全体学员热烈讨论与深度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各自岗位，对标先进，补齐短板，坚持群众路线，强化实干担当，坚守久久为功，以实干实际推动萧山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

0: 真正的将找到的办法加以推广和运用，真正让群众的点子变成全区推广的好政策。
1: 楼塔镇党委委员吴凯：
2: 义乌40年来以商建市，一张蓝图绘到底，这种定力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联想到我们萧山目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90后的年轻干部，我觉得我们更加应该脚踏实地，以功成不必在我，功中必定有我的担当，为萧山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在瓜沥镇杭民村，村党委与杭民集团党员干部

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 ZODA 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 ZODA 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

0: 好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区领导邵燕、施科奇，区法院院长何敏，区检察院检察长冯小英出席。会上，区司法局、区法院、区检察院、区监委分别通报有关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
1: 记者沈飞、王荣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球员谢一凡。
2: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兴奋，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
1: 球员李元成。
3: 小时候第一次接触篮球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篮球能弹起来，然后嘛。

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读书环节，今天的陪你读书环节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到的主题是困难。困难不是世界的裂隙，而是其最密制的纹理。我们习惯把它视作是闯入生活的义务，但是它其实是生命不可剔除的骨血。种子破壳的阻力，肌肉撕裂后的愈合，思想与未知的碰撞，每一次困难的发生都不是对秩序的破坏，而是更深刻秩序的开端。它迫使你停下惯性的滑行，在剧烈的摩擦中真正的存在起来。

会治好一切。书里、电影里不都那么说吗？主人公经历了磨难，最后得到了升华，变成了更好的人。但这两部作品联手把这种温柔的谎言撕了个口子，他们说不，不是的，有些东西过不去。在电影里，导演肯尼斯·洛纳根用支离破碎的闪回，将主角李·钱德勒的过去与现在缝合成一件无法脱下的痛苦外衣。它不是一件往事，而是一片不断渗入此刻的沼泽。他在铲雪、通水管、在酒吧麻木喝酒时，孩子的火灾会毫无征兆地袭来。时间在李这里不是向前流淌的河，

们彻底拒绝了传统叙事所承诺的救赎终点，他们提供的不是光明的尾巴，而是一种去魅后的清醒。海边的曼彻斯特的结局被誉为反高潮的杰作，力没有留下，没有与侄子抱头痛哭，达成戏剧性和解。他离开只是为侄子的家留了一间房，这个门把手是他为未来留下了一道微小的开放的缝隙。这意味着和解不是遗忘或覆盖，而是学习与那道深刻的裂痕比邻而居。创伤成为了他身份不可分割的地质层。奇想之年同样终结于一种不圆满的清醒。迪迪恩没有宣称自己走了出来，

者家境优渥的人往往会陷入认知停滞。围城里的主人公方鸿渐就是一个典型。他家境优越，父亲是地方名流前清举人，未来岳父是银行家，出资送他留学欧洲。明明有资源有人脉，只要稍微努力一点，归来必是一片坦途。但是他偏偏选择了躺平。四年间，他辗转伦敦、巴黎、柏林，游遍名城，却未读透一本书，频繁转专业却无一门精通，直到回国前夕，连一张真实文凭

一次偶然的机会，名旦苟存中看中了他，执意收他为徒，暗中教导。义清娥也不负期待，每天5点钟起床练功，日复一日，不曾间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最终成了响彻全国的秦腔皇后。心理学家荣格说，向外看的人做着梦，向内看的人醒着。无人兜底是自我意识的真正觉醒，那一刻你清楚地知道，这辈子没有什么外在事物可以永远依靠，唯一能够倚仗的只有那个不断成长的自己。网友黛西分享了自己的经历，他说刚开始创业时，他一直留有退路，心里想着实在不

1919年，夏之时因为在四川派系斗争中站错队，被撤掉督军职务，整天无所事事，还染上了毒瘾，脾气越来越坏。加上夏家重男轻女思想非常的严重，封建家庭的落后与束缚常常使得董竹君感到窒息。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董竹君独自带着四个女儿和父母生活在上海，日子拮据，只能靠典当维持生计。极度绝望之下，他甚至想过一死了之，而现实就是任你如何呼喊，也没有人会来救你。

我说我不需软弱，个个借我宽口辩驳，怕有破口，彻夜怨红嘴。

0: 里就有座大厨房，你就向着厨房里招呼一声，他们有什么就做什么来吃。以后我这地方不免常来，每次都向馆子里叫菜来吃，其实很浪费。
1: 范宝华笑了，我又要自夸一句了，我做金子赚的钱，送你四季衣服的资本，那是太不成问题了。你看中了什么衣料，尽管去买，钱不够，

压住大拇指，啪的一声向他一弹，而且还笑着一点头。范宝华也是很高兴，笑嘻嘻的亲自跑到厨房里去，点了四菜一汤，让他们送了来。两人饱啖一顿，饭后又叫厨房煮了一壶咖啡来喝。魏太太谈得起劲，也就不以家事为念，直到11点多钟方才回家去。魏先生的公事今天是忙一点，疲倦归来，早已昏然入睡了。魏太太本想叫醒他的，转念一想，

科长订的那批黄金，却把储蓄单子兑到现金，手里捧一块金砖，正不知道收藏在什么地方是好，耳朵里却听到很多人叫着：“捉那偷金砖的人！”自己扯起腿来跑，身后的叫喊声却是越来越大，急得出了一身汗。睁开眼来看，吊楼上的玻璃窗户现出一片

0: 如果真得了一块金砖，那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可是这金砖怎能够得到它呢？金砖不必去想，还是和司长科长做的这批黄金储蓄，赶快总不大好去和科长谈判。今天可以起个早，先到科长家里去把他拦着。主意想定了， 一咕噜就爬了起来，自己打了水，到屋子里来漱口洗脸。太太在床上是睡得很熟，水的响声把她惊醒了。睁眼看了一下，依然闭着，一个翻身向里闭了眼睛。
1: 怎么起床起得这样的早？
0: 我要到科长家里去谈。

时，正是20万元的一张支票。下面的图章虽是篆字，仔细的看着也看得出来，乃是范宝华印私字。上次和他成交几百万买卖，接过他的字据，不也是这颗图章吗？他为什么给太太这么多钱？而且就是昨日的支票，自然他和他是常在一处赌钱的。原来只知道他们赌钱是3-5万的输赢，照着支票看起来已是几十万的输赢了，那还了得？他怔怔地将支票看了好

0: 小孩子这样几句不相干的话，倒让他这口气向下一错，心里随着一动，便牵过女儿来，将脸盆交给杨嫂。杨嫂将小鱼儿放在地上，摸了她的头发，在这里刷一下，不要吵。你妈妈今天买肉买鸡蛋转来，稍后菜你吃。
1: 卷卷。

0: 云卷云舒，潮涨潮落，听一曲悲欢离合，花开花落，春夏秋冬，品一段岁月流年，聆听经典，1079金唱片。
1: 各位，这里是1079金唱片，

打开回忆的音乐盒，总有些声音是绕不开的。2000年还是中学生的三个人参加了一档叫做《美少女争霸战》的选秀。当初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Selina 是替妹妹去圆梦， Hebe 是家里人不让打工， Ella 则是想着能给家里买一个新沙发。而误打误撞，他们被音乐公司看中，第二年就以 SHE 的组合身份发布了新专辑《女生宿舍》，从此踏上了亚洲最

一到冰箱，我们总会想到的那句经典词句，把大象放进冰箱有几个步骤，这样构成了一首描写爱情的歌曲。也正是因为这样一句独特的歌词，使得这首歌红遍了大江南北。尽管说歌曲的旋律比较伤感，可能听众也不及恋人未满那么多，但是这首失恋情歌在当时还是可以占据华语乐坛一席之地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幽默当中带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人物是组合 SHE。 在这个组合当中， Selena 是等同于月亮女神，代表的是温柔，

同年八月 ，S.H.E 发行了专辑《美丽新世界》。这张专辑当中，除了舞曲和 R&B， 还首次尝试了 rap 以及加入电子音乐味浓的歌曲，使他们的音乐更趋多元化了。歌曲演绎也是比前两张专辑显得日趋成熟。凭借这张。

0: 我爱你。
1: 出道一年半内连续推出三张唱碟，每张销量都在十万以上。随后 SHE 又推出了他们的新歌加精选 Together。 之所以这张精选取名为 Together， 是因为 SHE 觉得这一年半来辉煌的成绩并不是他们某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与工作人员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歌迷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一年半来，他们在演艺圈的半熟卵期也随着对演艺工作的熟悉而告一个段落。专辑当中的每首歌曲背后又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每首歌都凝聚着唱片公司诚意和 SHE 的努力。整张专辑听下来，让没有了生气的耳朵会顿生欣喜而难以割舍。用一位歌迷的话说，大牌歌手时刻用音乐说话。

恋爱的情歌，用了冬天的雪景来表达思恋情人的感觉。MV 当中有一个场景，就是三个人忧郁地坐在长椅上，正如歌词当中，思念在你离开那一刻在想念恋人，带着一种淡淡的语调，诉说女主角们对雪景里的恋人的想念。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京时间3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0: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只听好歌，不说话。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的离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电视专题片《世界一屋》

记者陈伟聪、王于南报道。24号上午 ，Zoda 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线下空间 Zoda House 在钱江世纪公园正式启用，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出席并讲话，省数据局、市数据资源局相关领导、副区长朱国军等出席。孙旭东在讲话中指出 ，Zoda House 的启用既是 Zoda 树搭国际数据开源社区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萧山区深化人工智能产业布局、拓展全球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 Zoda 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 Zoda 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

0: 规范，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法治惠民生，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加大化解重点领域积案力度，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推动法治力量向基层延伸，向群众靠近。区政府将全力支持区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区检察院依法行使法律监督职权，区监委依法行使监察权，切实维护司法权威和监察权威。希望府、院、检、监四方继续发挥好密切联动的优良传统，让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真正嵌入萧山高质量发展的方方面面。
1: 记者沈飞、王荣报道。未来之星2026萧山区青少年小篮球联赛长三角精英邀请赛暨杭台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举行。揭幕战在熊兄弟和我区的世纪实业梦想队之间展开，球员谢一凡。
2: 其实蛮强的，就又有点

0: 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1: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

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

0: 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2: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3: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

0: 天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

0: 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
2: 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

0: 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 我们专门立法。行政事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行政证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中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面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3: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

0: 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2: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

0: 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万5351人。 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 6.97亿立方米。
1: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 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容70亿立方米。
0: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

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0: 一架 C-17 运输机和八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16.7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从义乌经验中汲取实干动能，找准发展路径，奋力书写区域高质量发展新篇章。在中共杭州市委党校萧山区分校， 2026年萧山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修班第五期全体学员集中收看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专题片，学员们全程凝神观看，认真记录。

合作创新的关键一步。下一步，萧山将聚力创新协同，支持 ZODA 广泛链接全球资源，持续打造高质量开源数据集和权威评测标准，推动 ZODA 与区内各类科研平台、产业社区深度协同，贯通数据构建、模型评测、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全链条，让更多萧山标准走向世界。持续加大场景开放力度，推动萧山优势产业开放最前沿的需求、最丰富的数据、最真实的场景，支持 ZODA 及生态伙伴在具身智能、智能制造等领域开展联合攻关验证，让更多技术在萧山落地成金，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始终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完善算力、数据、人才、金融、空间等核心要素保障，落实全周期精细化。

率、行政诉讼败诉率持续下降，总体平稳，法治政府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上，要深刻认识高水平现代法治政府建设是扛起大区担当、夯实区域治理根基的必然要求，是塑造制度竞争力、赢得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抉择，是回应法治为民期待、增进群众公平。

0: 市场的创新产品，同时带动更多本地青年投身乡土产业。
1: 记者高露平报道。24号晚上，索前镇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进基层专场活动，歌舞、小品、评书、快板轮番登场，内容紧扣文明主题，将孝老爱亲、邻里互助、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文明理念融入其中。文明知识互动问答环节更是吸引了众多村民踊跃参与，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强化了文明意识。作为全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进基层专场活动的其中一站，活动将

0: 分类，从你我开始。
1: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呀呼！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阳。